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有老朋友。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是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

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奂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奂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藜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啊，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12: 对，是的。
11: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年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期？
12: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11: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12: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哈，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呀，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当然这个传染性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接触了一会儿肯定传染上，但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而咱们过敏性鼻炎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
11: 不传染。
12: 对，它不是传染病哈。再有呢，就是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咱们的过敏鼻炎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当然有的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哈，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 细菌哈，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你说我
11: 7天、差不多
12: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刮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11: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12: 对，是的。
11: 那么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2: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特性鼻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啊，发展成咱们的哮喘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哈。
11: 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12: 对，是的。有的人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还好能忍一忍哈。
11: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12: 会的。
11: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哈。
12: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11: 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12: 它也是有，咱们的鼻渊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11: 啊，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12: 有关系，也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干。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咱们如果身体状况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些小的刺激，那如果身体虚弱调节能力差，那些很少的这种刺激也会导致它表现很难受。
11: 那您看每个人的过敏可能有不同的症状，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程度，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过敏这个季节跟其他的季节跟往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这个背后跟体质或者不同症型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12: 咱们西医讲呢，它是到底是什么过敏源导致的，那可能更多的有条件的话阻断这个过敏源，还有呢如果确实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可以用一些脱敏的治疗，包括咱们有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新药啊。中医这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辩证调整他的体质治疗啊。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它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2: 嗯，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了啊。
1: 嗯，
2: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但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他尝试了不治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几个星期，反而这个病好了。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啊，也有了这样的命名。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2: 探索的过程。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小剂量的去刺激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明显的改善了。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2: 少量多次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对，产生一些耐受，
1: 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2: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比如抗过敏的药，鼻喷的、口服的，还有这种激素类的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
1: 减轻症状。
2: 对，当然还有现在可以做这种鼻子的冲洗啊，有条件啊，接触了一些花粉过敏源，咱们把鼻子冲洗冲洗，
1: 海盐水冲洗，
2: 对，也可以减轻症状。
1: 所以是多种手段，
2: 对
1: 啊，然后可能会接替治疗哈。一开始你可能冲洗鼻腔，哎，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2: 对，
1: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 在
2: 能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啊，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因为过敏点很多在儿童，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1: 啊。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2: 对，而尤其我国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很高的，
1: 可能很多人是说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哈，而没有借助医疗手段。
2: 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什么要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啊，虽然他不传染，但是他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2: 对，他有研究统计，如果双方父母都有过敏鼻炎，他的子女可能大概有75%会得过敏鼻炎。如果单方父母得过敏鼻炎，他的子女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得过敏鼻炎。所以咱们积极治疗也会对咱们的后代啊的这个病健康会有帮助。
1: 那您看为什么会过敏，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啊，这是环境因素，是我们现在太干净了吗？
2: 倒确实有这么一个假说叫卫生假说啊，也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生活环境会跟咱们的发病有关系。如果咱们的生活环境特别特别干净，没有一些少量的接触，比如说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啊，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啊，也有
1: 错误的判断敌情，
2: 对，
1: 甚至把自身的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
2: 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啊，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啊，这种
1: 交换
2: 啊、交替接触，它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
1: 过度讲究啊，
2: 对，
1: 过度清洁。
2: 对，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里的子女还真要比农村的人过敏鼻炎要发病率高一些。
1: 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2: 接触大自然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接触一下，
1: 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2: 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

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谷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富，执书亭啊三十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五十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二十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啊、第一任经理祝希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呀、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济师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啊、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哎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司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司
就是管家。

0: 奴隶。于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于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鱼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质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笑说你太客气了，哈哈，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鱼鼎啊就能作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固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授，者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

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显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徒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四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四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科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没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质啊跟宣德炉的铜质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治、董花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初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初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岳斌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
当康朱廷啊将这件绝碑的来历

0: 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同志的情况向阅兵说明的时候，阅兵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爵杯，价格呢比买三代的爵杯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阅兵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十年过后，阅兵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阅兵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爵杯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同志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阅兵从纪文清、康竹亭两代人仔细比较观察同志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阅兵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阅兵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质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质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质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裙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8: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两米高那种大葱。
9: 对对，
8: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9: 对，
8: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
9: 嗯，
8: 你如果说上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9: 对，
8: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9: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也得靠烘。
8: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不一样的味道。
9: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面。
8: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为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哎，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哎，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那么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吗？它周围那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吗？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有人说，哦，我得来点这个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 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去烘焙，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的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9: 做杯测，
8: 做杯测，喝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最后觉得我们这两个星期只有两个星期啊，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出品就是这个26号杯的这个烘焙程度，因为这个豆子它每批进来的生豆子品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它的发酵程度不一样等等，任何一些他们要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品控，所以这样的咖啡店你想想他们出品的豆子水平之高，那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基地，但是这种二次加工的水平太高了，那别的豆子我比如说我喝耶加雪菲，我可能更喜欢喝某一个老师傅烘过的他的深烘版的耶加雪菲，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能在那儿找得到，
9: 对，
8: 你去埃塞俄比亚，你去它的原产地没有这样的，人家都是生豆，
9: 对，
8: 人家都是生豆子，你想喝吗，旁边有工厂，就是那种大炉，就是普通烘，就是可能中烘或者中浅烘，
9: 给你烘熟了，
8: 给你烘熟了，大概就是那196度，一包过二包过，反正就大概就是这种炉温，这种程度，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流程。你想喝吗？有，但是呢，你绝对喝不到那种精品的。
9: 你在夏威夷去找寻那个咖啡庄园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8: 对，
9: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带一点从这个产地产的生豆子拿回到我喜欢的精品咖啡师那儿，让他帮我烘一小袋儿？
8: 对，那个时候只能选择成品豆，
9: 把味道留在记忆里。
8: 对，后面呢就是你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以后，你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心情，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帮我烘过豆子，但是我

0: 我是有一次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救过豆子，
1: 就是救豆子，
0: 就是那个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实没办法。是我从苏门答腊岛上，它属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买的猫屎咖啡，而且是买的最次顶级的咖啡。那个豆子挺贵的，应该合人民币可能得900还是1000块一袋了，就那种咖啡豆子。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得选，所以我肯定是买那种烘过的豆子嘛，然后就烘好了。结果因为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就半年时间我就没有回国。我当时就回了那个，就在墨尔本待了半年，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豆子大概已经是5个半月以后的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甭管是咖啡也好，咱们说买什么食物也好，你隔5个半月呢，肯定新鲜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请到所有的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所谓的大神来跟我们讲说日常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点。当然这么说也许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你想要品尝到比较新鲜的咖啡豆的品质的话，最好不要去开价超市去买太大包的咖啡豆，
0: 对，
1: 因为它的储藏的周期就会相对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如果从那样的咖啡豆开始起步或者说去品尝的话，可能就会扼杀掉很大一部分你对于咖啡的探索欲，你就觉得咖啡好像只剩苦，就跟我们大部分现在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喝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玻璃罐的咖啡色玻璃罐的咖啡一样，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我们只能喝到那样子的所谓速溶，所以好多人的记忆就停留在咖啡不过就是苦味。
0: 对，
1: 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和口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喝出它的味道来。就是它里面其实咖啡，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让当地人那些咖啡师给我讲说我们的豆子是甜的，我说怎么甜了，
7: 咖啡怎么可能甜呢，
6: 我喝着就是苦的。他说你再仔细尝尝，用你的舌尖，用你的舌头中部去品味这个。我说
7: 舌头中部在哪里？
6: 对，我说我觉得都是苦的。他说不，真正的苦是在你舌头的根部，如果你的舌头的根部喝完以后是发涩的，然后它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很酸的很涩的，那个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哦，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7: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6: 哎，青草被割下的也是、
7: 就是、雨后的味道，
6: 那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儿，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7: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6: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

0: 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嗯，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它的曲线就会高起来，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发酵，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1: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热的开始喝，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
0: 嗯，
1: 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
0: 嗯，
1: 但我说不出来，
0: 哦，
1: 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味觉
0: 记忆
1: 的记忆。对
0: 对，
1: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0: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啊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还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不会过来
0: 售后的，他不会过来售
1: 后
0: 的。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

0: 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 ，yes 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五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这个懂行了。
0: 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四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四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啊，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啊、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加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四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耶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当时喝了三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的它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跑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sorry。”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过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五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耶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耶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耶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这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还
0: 是
1: 手冲这个过程？
0: 是烘好了以后，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
1: 手
0: 冲出来。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
1: 这是可控的。
0: 对，你唯一缺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和那个冲压时间，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大。
0: 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2: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4: 对，
13: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4: 对，
13: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4: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 那么这个苏呢，南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阳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扬这一带更精细
13: 哦。
14: 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阳？
13: 是啊，
14: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3: 啊，
14: 潍阳。
13: 就把你那儿割出去。
14: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3: 地方保护优越感，
14: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3: 对，
14: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你们胶东菜
13: 就是我，就是胶东，
14: 我就是代表
13: 啊！
14: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3: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14: 对，
13: 同
14: 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都比较好强好胜。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3: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啊，
14: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3: 对，
14: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他比精细。
13: 对，
14: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13: 康康康一剁。
14: 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你看它费多大劲？
13: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14: 对，极小的小肉丁。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3: 是啊，都能再针穿过去哈，都成线了。
14: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3: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14: 行不了。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3: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4: 对， 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进口，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3: 嗯，
14: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3: 嗯，
14: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3: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14: 是，
13: 刚才夏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14: 对
13: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14: 哎，
13: 这什么意思呢？
14: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3: 嗯，
14: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3: 白天喝茶，
14: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3: 嗯，
14: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3: 比如说
14: 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3: 啊，
14: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3: 嗯，
14: 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
13: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14: 对，
13: 嗯，
14: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3: 嗯，
14: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3: 哦，
14: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3: 嗯，
14: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3: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14: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3: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14: 对，
13: 嗯，
14: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3: 嗯，
14: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3: 从头到脚家当件儿。

0: 说过，哪有好菜系，他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咱先说这剃头。剃头啊，你看扬州的理发师傅啊，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5: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4: 对，
5: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4: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5: 对，
4: 嗯，
5: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4: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5: 对，
4: 嗯，
5: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4: 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5: 对，
4: 他有时间讲究，
5: 有时间讲究，
4: 嗯，
5: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他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4: 哦，
5: 哎，这比
4: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
5: 对
4: 啊，比这个，
5: 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像什么制鱼，制就是炙烤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包括现在北京的烤鸭子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南京，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4: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5: 哎，对，
4: 嗯，
5: 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4: 对，
5: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4: 就是
5: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4: 粗犷点无所谓，
5: 对，
4: 嗯，
5: 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4: 必须得婉约了。
5: 对，
4: 嗯，
5: 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你比如说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 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4: 嗯。
5: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4: 对，分寸。
5: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4: 对，
5: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4: 嗯。
5: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4: 哦。
5: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4: 嗯。
5: 啊，他就是那地方人性情，他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他就不太求快，他更要求有滋味儿。
4: 对，
5: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
4: 小火慢炖呗。
5: 太对了，
4: 嗯，
5: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儿，它入味儿了
4: 啊，
5: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他汤汁宽，所以呢他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4: 嗯、
5: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4: 嗯，
5: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内地人呢他讲究吃呢叫肥厚而不腻，
4: 嗯，
5: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4: 对，
5: 三七开的、啊、
4: 里面有肥肉丁、
5: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4: 没觉得糊嘴、
5: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
4: 嗯、
5: 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4: 哦，
5: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他有汤。
4: 哦，
5: 它汤好汤盯着呢，
4: 它不是很寡淡的。
5: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呢，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4: 嗯，
5: 是吧？另外炖的菜，它就讲酥烂绵软。
4: 哦，
5: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它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4: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5: 对，
4: 嗯，
5: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4: 对，
5: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
4: 嗯，带着血劲儿才好呢。
5: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4: 嗯，
5: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4: 嗯，
5: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4: 嗯，
5: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狭义的淮扬菜，
4: 嗯，
5: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4: 嗯，
5: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4: 嗯，
5: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4: 作为补充，
5: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 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到粤菜都包括了里。
4: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哈。
5: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4: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5: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锡菜。啊，苏锡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4: 嗯，
5: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的选料方面呢，它注意要硬食，是吧？鱼鳖虾蟹呀，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4: 嗯，
5: 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呢，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4: 行。
3: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0: 可回收垃圾。
3: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0: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2个多少钱？
7: 2个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教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11: 春困秋乏夏打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2: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10: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11: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12: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1: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9: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

0: 亮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七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去看待。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0: 雪姨，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那样？可是没有如果，已经分手了，爱情里的故事就没有如果了。听戴佩妮唱起这首《怎样》。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 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好饭碗田，耕地保护”的制度红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省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坚决守住5649万亩耕地、474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重温耕地保护“四严禁、五不得”等刚性约束，并梳理太谷区的具体落实情况。既是对相关政策的再认识，也是对基层实践的再思考。近年来，国家围绕耕地保护构建了一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严禁、五不得、六严禁、八不准。其中四严禁和五不得分别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构成了耕地用途管制的两道基本防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四严禁源于2021年11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包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这四条禁令的共同指向是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务农性粮，防止以任何名义侵蚀其粮食生产能力。一般耕地的五不得同样出自上述通知，针对的是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一般耕地，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这五条不得的核心逻辑在于，一般耕地虽不似永久基本农田那般铁板一块，但其用途转变同样受到严格管控，任何改变都必须经过批准并符合规划。四严禁与五不得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

耕地保护已经从数量管控转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用途管制，从不能占扩展到不能乱用。晋中市太谷区地处太岳山生态安全屏障重要区域，受地形限制，适宜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尚未完全形成高效、集约、绿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全区总面积1045.94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比高达66.1%，而优质耕地恰恰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的平川地带。近十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占用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这种倒逼态势使太谷区的耕地保护实践更具标本意义。在有限的空间内，必须同时回答发展往哪里去和饭碗从哪里来的双重命题。第一，补贴发放精准到户，用经济杠杆引导耕地地力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基础性政策工具。根据太谷区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全区各乡镇补贴数据清晰可查。以湖村镇为例，该镇补贴户数10532户，确权面积57965.3亩，再扣除畜牧养殖场用地、非农用地、非农业征用占地、常年抛荒地等六部补面积676.883亩及其他部补面积129.96亩后，实际补贴申报面积57158.457亩，发放金额3829616.62元。范村镇则体现了坡耕地治理的导向，该镇确权面积41383.25亩，因常年抛播耕地1172.42亩，补�贴申报面积39892.21亩，发放金额26727708.07元。这些数据表明，补贴发放并非撒胡椒面，而是与耕地实际利用状况紧密挂钩。抛荒、改变用途、质量不达标的耕地被坚决剔除出补贴范围。第二，田长制从试点走向全覆盖，构建网络化责任体系。太谷区是山西省推行田长制工作的试点县。早在试点阶段，太谷区便选定湖村镇敦坊村先行先试，明确实名责任人，划分120块责任片区，安装田长制标志牌11块，随后在全区15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在人员配置上，太谷区统筹建立区、乡、村、网格4级田长体系，注册管理人员427人，整合6个群团组织，33名巡河员、92名护林员、534名巡田员的力量，实现全区16000余块田地人人管、人人包。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将耕地保护的管理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让每一块耕地都有明确的守护人。第三，约谈整改动真碰硬，对违法用地零容忍。制度能否长出牙齿，关键看执行。太谷区南城区曾专门组织驻站代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区耕地保护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寸土必守、倒排工期、按时整改到位，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各村社区耕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这种集体约谈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基层末梢，避免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落实困境。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质量底线。耕地保护不只是保数量，更要提质量。太谷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5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5.84%，这一比例在晋应中市排名第一，全省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直接回应了太谷区中低等耕地比重较大、
坡耕地占一定比例的现实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太谷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深层约束。从自然禀赋来看，太谷区15到25度及25度以上坡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58%和8.34%，其主要分布在南部太岳山区，水土保持难度大，耕作过程极易破坏土体结构。从空间矛盾来看，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占优补劣的风险始终存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的质量匹配仍面临不小挑战。面对15五，山西省已明确恢复和垦造新增耕地不少于35万亩的目标，并要求依托一张图平台强化选址、立项、实施、验收全环节监管，健全补充耕地质量联合验收评定机制。对太谷区而言，这意味着耕地保护的重心需要从守住存量进一步向提升质量、优化布局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田长制智慧管理系统，将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与巡田员人防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实现违法占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另一方面，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耕林原草地布局优化，推动零散低效耕地向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区域集中，从根本上缓解耕林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耕地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发展理念的检验，四严禁五不得画出的是底线，田长制补贴政策约谈机制构筑的是防线，而真正让红线长牙齿的是每一级责任主体对国之大者的清醒认知和刚性执行。太谷区的实践表明，当制度约束与基层创新形成合力，耕地保护更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成为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硬约束。守住太谷的每一寸良田，就是守住晋中乃至山西粮食安全的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戴爱玲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她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她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

0: 曾与赵咏华合唱 I Will Smile 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 Magic 戴爱玲。
1: 从

你知道高尔夫球当中有一个专业用语叫做甜蜜点，原意呢是高尔夫球杆的杆头上击球最有威力的点，每一只球杆的杆头都有一个最适合用来击中球的最佳落点，能够和球碰撞出最为甜蜜的美好感受，因此它被称为甜蜜点。而到工作中看，你知道工作里面不存在所谓的百发百中，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投出全部的球，取而代之的是去了解自己的甜蜜点，在做一件事之前先判断这件事是不是自己擅长，是不是对社会有所注意，是不是迎合对方期待的事，然后再精准的投球击中目标。如果勉为其难地表示我什么都能干，那也就意味着我什么都干不了。

2018年5月24日，吴青峰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The Everybody Woohoo》，从而正式以 solo 歌手的身份回归乐坛。从苏打绿到吴青峰，如果你曾经为他的声音惊讶或者是惊艳，甚至满怀好奇，那都是这个人天赋的幸运不同。关于他跟经纪人的故事，关于苏打绿解散或许会再归来的故事不必再说，写出好歌的人都已经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0: 13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杨乃文6岁开始学钢琴，此外还会琵琶、三弦、鼓、长笛等等乐器，而这也为他之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杨乃文大学的时候就读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并主修遗传学和生物学。大二休学回台湾的时候，结识了魔岩唱片的李宇环等等音乐人。97年7月29号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One》，从而正式出道。杨乃文演唱的时候，咬字有一份他的声音，但是反而塑造了冰冷强硬、不食人间烟火及高贵冷艳的形象。

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选择跟错误，并愿意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改进他们，要么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要么其他人会为你负责。当你让他们这样做时，你的人生就不再为自己所掌控，而是受制于他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堆障碍，但你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克服这些障碍。你应该成为那个唯一接受控制人生结局的人。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无法改变所有的事情，但可以随时改变某些事。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最终会让你的生活陷入痛苦和停滞。所以我们要将精力投入到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并立即采取行动，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去度量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并且有智慧去区别以上两类事如何归属。

极心理学这些年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必须相信它可以做成某件事，然后才可能真正做到。克服消极思想和破坏性情绪的方法是发展理性和积极的情绪，后一类情绪更有力量，也更强大。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用积极的想法代替消极的想法。无论当下状况如何，我们都可以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再向前迈出积极的一步。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对事物的反应。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但从长远来看，你是否快乐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聚焦于生活的哪个方面。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仍然热爱它。

廖永兴，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中西合璧，主打 Hip Hop 偏美式流行路线。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在生活中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朋友，你问他们最近过得好不好，他们永远都告诉你我过得很好，可是你会听到一些关于他们过得不太好的传闻。事实上，如果放到自己身上，我们不必总是假装坚强，也不需要向人不断地证明自己过得很好，因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的好或不好，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我们自己。你也不必担心别人在想什么，必要的时候可以大哭，因为哭泣不是脆弱，只是释放情绪。你越能接纳自己，你就越能够再次微笑。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有老朋友呢？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

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啊，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

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

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眼泪机器。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儿》。

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的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陈环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北京八个火车站全面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车站打短途，出租车再回去载客不用排队。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2: 哎，各位你看啊，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沉浸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是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调整状态嘛，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刚才先导片里给大家已经讲了，模拟了这个打车的场景。你比如说啊，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看这种场景，各位你听没听说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亲手创造过？司机排了一个小时，但是呢，这趟活可能几分钟就到了，到目的地了，挣了个8块钱。起步价，然后再回去排一个小时。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谁心情都不爽啊。那乘客呢，也可能是无言以对啊。所以的士司机也会觉得一肚子委屈。那将心比心，人家在火车站排队一等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上来一位，目的地3公里，跑完这一单换个起步价，然后呢回去再重新排队再等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换了谁这心里都憋屈啊，是不是？司机的时间就是钱呢，跑一趟短途等于花了2个多小时，挣了一顿饭的钱，搁谁心里边啊可能都不是个滋味。那这个问题呢，可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会面对，应该说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情况吧。这不，首都北京最近人家就干了这件事儿，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根据相关报道，北京火车站啊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 啥意思？就是司机送完了符合条件的短途乘客，打开京通 APP， 北京的京啊，通行的通，预约返场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不用再重新排那个大长队了。说白了吧，就是给接短途的司机发了一张插队卡，你拉了一个短途是吧，来，那你回来的时候少排一会儿。那目前呢，北京各个啊火车站日均完成短途负载加起来有1700多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投诉明显下降了。这招妙在哪儿啊？各位，妙在他没有对着司机喊口号说你要提高服务意识啊，你要热心接待来我们北京的游客啊，没有，你这些都属于鸡汤，那都是毒鸡汤，没用，你得考虑到人家的生计啊。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了，有用吗？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把司机接短途的额外成本给降下来。你送完了短途不用重新排队，接短途和接长途的时间成本差距缩小了，那司机自然就愿意了。那与其反复劝人你要讲职业道德啊，你也得有职业操守啊，你看你得有奉献精神啊，

0: 那不如把这个规则呀设计的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这个政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北京之前呢就在多个火车站试行过盘短的措施。啥意思？让接完短途的司机呢来插个队，一步一步他试试看，哎，一站一侧的来调，这才有了现在全面的上线版本。这说明什么？说明城市治理这个事儿啊，不怕问题难，就怕不肯动脑子。有人就说了，生活当中的有些矛盾，表面上啊是个人素质问题，其实背后啊这是利益机制的问题。你遇到拒载就骂司机没良心，遇到乱停车你就说市民素质差，遇到窗口效率低你就批评工作人员不敬业。道德要求当然要有，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我想说的是，这就不光是道德的问题了，那说明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得从根子上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得把那个账算明白了。当然规则设计要细，比如说多短算短途，返场之后能省多少时间，怎么防止有人钻空子假装短途实际挑客，这些呀都是一站一侧，都是要落地实操过程当中慢慢调的事儿。北京也不是一天就把这个事儿办得明明白白的，也是要先试点再推广，一步一步试出来的。好的公共服务啊，不是让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能被看见。司机要挣钱，乘客要出行，管理部门要秩序，这三样啊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涉及到一个系统里去的。一段路啊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的管理智慧。下一次你在北京火车站打了一辆短途车，司机没叹气没甩脸子，你安安稳稳地到达目的地了，那你就能感觉得到了，这背后是规则的功劳。这正是短途拒载惹人烦，根子不在司机懒，返场复载一上线，司机乘客都方便。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焦虑。
0: 焦虑，按说这假期刚过呀，咱不该焦虑啊，这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多好啊？精神满满的，打满鸡血的上班啊。不过说实话啊，还是有些人可能会挺焦虑。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对于有些中学生来说，其实他们早就上学了，以至于有些高三家长啊，看自己家孩子正常放假七天，哎呦，就觉得这假放的不好，这怎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就集体焦虑起来了，纷纷感慨着天塌了，这吐槽这假期太长了，这这么长的假期，这孩子状态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生怕耽误了孩子宝贵的备考时间。说实话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高三嘛，冲刺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在家长眼里啊，孩子一刻不学习，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居家学习，缺少学校的紧张氛围，没人监督，家长管不住，盯不上，心里呢自然满是慌乱。但是换个角度想，高三备考拼的从来不是时长，是什么？是效率。七天假期也不是放纵，而是休整，调理一下自己的状态。真正的学霸呀，靠的是自律。与其过度焦虑，强行压榨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早早的引导孩子制定合理的计划。各位，这个假期你到哪里去玩了？自驾游啊，现在热度啊真的是特别高，床车自驾游各位也火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这词儿啊？有没有自己亲身实践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所谓的床车自驾游成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啥叫床车呢？它跟房车有啥区别？简单说吧，新能源车后排不是能放平吗？那好多就是尤其那大三排座的，两排的有的人也能直接就把它放平了，那铺上被子就是床，住车呀能开空调，有的呢还能对外放电，哎，煮个火锅烧壶热水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过去啊，车只是腿，只管呢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呢这车成了家，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到哪儿。这玩法为什么受欢迎啊？一是省钱了，那你看酒店费省了；二是呢自由，我也不用非得赶路 到我指定要去的那个住处去，风景好的地方我就停一停，停一停我在这就过了一夜。第三呢，是新能源车呀，功能现在越来越全，你看露营模式一开，车门一关，自成一个小天地。说白了吧，汽车呀正从交通工具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不过呢，热闹背后啊也有冷水泼过来。啥意思？床车多了，服务区景区停车位够不够呢？洗漱上厕所扔垃圾这事儿都咋解决？有的车呀一停好几天占着车位，别人干瞪眼。你再说安全方面，车里过夜，通风用电防盗，哪样都不能马虎。所以床车自驾游是个新玩法，它让旅行啊变得更随性了，它也在提醒我们营地驿站管理这些都得跟上。另外呢，酒店业是不是有点小焦虑和危机感呢？你看现在和酒店竞争的已经不是另外一家酒店了，还有床车。

0: 响，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新能源车呀、的确方便，不过有时呢，充电是个问题，充电焦虑啊，哈哈，真焦虑啊。国庆假期呢，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在高速服务区碰上了新规矩啊，电呢充到80%就得拔枪走人，把位置啊让给后边排队的车。这个呢，按说也能理解啊，你看十一假期嘛，全国高速充电量又创了历史新高，有的服务区啊排队的车辆将近200台，一号难求。这节骨眼上，要是每辆车都非得是等啊等啊，在那磨呀磨到100%充满了我才肯走，后边的车呀，你说那得等到啥时候？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锂电池啊充到80%以内，速度最快，效率最高，一过80%就进入到了慢充阶段了。那后边那20%花的时间，几乎跟前面80%可能都差不多了。就像吃饭，咱8分饱、7、8分饱最舒坦。你后边你还硬往下塞，你再塞几口，往下塞塞塞，哎呀，费时费力，还占地方。当然了，这规矩呢，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招法。车少了，自动就会放开了。说到底吧，这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长久。真要让新能源车主踏实上路，还得靠充电桩多建、快建、建好。哎呀，你们呐，这真是怕，这，你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怕啥？你就怕我歇着不给你讲是不是？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朋友发信息来呢，国生啊，这个假期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吗？你就不说说国足吗？我们说说 U23 吧，说说 U23 在亚运会上人夺得铜牌，这多好是吧？国足邵佳一啊带领的这支国家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那么苛责邵佳一这位少帅啊，他这回带的这个国家队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队。如果真从备战洲际大赛的角度来说，这支在国庆期间啊这些日子打了这个邀请赛的这支国家队11人首发里啊，我看看啊，可能我这说话可能也不是很严谨啊，各位你就参考着听吧。这支国家队真正在我们要是去把所有目前理想当中的球员都招至麾下的话，也就有那么个3个人还能留在首发主力阵容里吧，其他的呀你就别说是首发，可能后面啊国家队根本就不会再征召他了。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U23 不是正在打亚运会吗？那么亚运会那一边，其实那支 U23 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年轻球员都是邵佳一看中的，甚至招至国家队里来就马上会把他放到首发阵容里去的。那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来啊，阵容也并不整齐，打法呢相对来说也就没办法磨合，他们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就连在俱乐部的那个水平都未必踢得出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重视是重视，但也不必太过多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在国足身上是吧，哎呀，摁在心里的这个气儿还少吗？这点抗击打能力咱还没有吗？是吧，确实啊，能理解啊，很多球迷过去这2周的时间看到这个国家队男足先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遭遇热身赛后面这3场不都是3连败吗？那关键是哎呀，这3场球一球未进啊，距离亚洲杯还剩下最后3个月的时间，这3场连败让邵佳一呢也是深陷信任危机。更关键的是，上任半年多时间，邵佳一的球队呢还没有展现出一个相对清晰的风格，这也让很多球迷呢很是着急。对于3连败的结果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个人是这么一个看法和观点啊，要给他一点时间。邵佳一也说了，我们要提升他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男足这个表现呢，大家平常心啊，平常心，凡事啊你只要不抱期待，你就不会有失望啊，把心敞开一点啊。接下来呢，留给邵佳一的时间确实也已经不多了，亚运队的球员下个月国际比赛日啊就可以回归了。如果到时候球队在广州2战马来西亚这成绩依然没有起色， 邵佳怡能否带队争

0: 在明年一月的亚洲杯，那确实可能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了。确实焦虑啊，说到焦虑，谁能治愈一下假期后遗症呢？这个焦虑谁有好招？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确实，假期出行啊，大家也会观察到，现在包括市场周边的很多服务配套，都应该做一些思考和改变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累到崩溃。什么事呢？搬床。有酒店保洁发帖就吐槽了，说客人入住之后啊，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啊，老腰都要废了。而从评论区来看，有人同情保洁员，但也有很多人呢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啊只能在标准间硬拼出一张超大床来，保洁员累到崩溃，拼床的家长也是崩溃。说来说去，这还是供需错位，酒店业应该反思能不能为二孩多孩家庭提供更灵活的适配的产品，比如可以拼接床铺、家庭套房等等，唯有填补需求缺口，才能从根源上化解拼床带来的疲惫和无奈。往更大了说吧，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得看见这些细节和需求。说到生育友好啊，假期有一个消息引发关注了，说多地医院呢下场带娃。那根据报道呢，近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但托育资源呢依旧紧张，于是啊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的揭牌开源。哎呀，这太好了！医院办托育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力量支撑，这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资源往前又延伸了一步啊，精准补上了普惠托育的短板呢。这一步的延伸带来的还不只是有人带娃，而是带得更专业呀。10月6号，北京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场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了部分观众起哄辱骂，有球迷在网上发布视频，视频当中隐约可以听到大量球迷辱骂王皓，并大喊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王皓被激怒之后呼叫警察并拍照取证，随后王皓妻子呢将现场视频发到了个人微博账号，并质疑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失望可以理解，业务呢也可以探讨，但不能把排兵布阵的不同意见变成当众围堵辱骂一名国家队主教练，你再专业你能有他专业吗？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技能，看别人这样做的不妥，那样做的不妥，你上。王皓选择了拍照取证，求助警察，这是在画一条底线。批评不是不可以，各位，但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尺度、有分寸、有火候的呀。这批评有空间，但辱骂没有豁免权啊。赛场的主角，理应是运动员的拼搏。不能是饭圈那样的情绪拉扯，饭圈那一套不要来污染体育。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张靓颖的一首七大调的伤悲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

悲伤总是带给人一种沧桑，或许外表是淡淡的从容，可内心的沧桑已经是很深刻了。有些人有些事是带不走的牵挂，连思念也只好默默地留在心底回味。彭羚带来这首《囚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就是成长中的幸福吧。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你，甜蜜又安心，那种感觉就是你。喜欢陶喆的这种清淡的演唱胜过他 R&B 的翻唱歌曲，柔情慢慢而来，就是爱你。

有没有听过棉花糖我们都一样呢？好像是在回忆一段往事，又好像是描绘现在或者是将来。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是经过多少的喜悦或者是彷徨，我们都不要轻易的说失望。

有一个通透事情的明白人唱道，开始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他热情不会减。可是到了结局的时候，这时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这个定论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缘。翁无畏以旁观的态度来对待爱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
4: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6: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打绿的这首《早点回家》，很温暖的一首歌。音乐呢以吉他的编曲呢为底，听起来很舒服又很怀旧，用来讲述的是爷爷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上相互扶持的写照。清清淡淡的小品，同时表达的是不舍和豁达，彻底温暖了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蔡健雅的这首 I Do Believe 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的聆听，它带给你温暖的心情。爱情本来就跟音乐一样，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心情去看待。

0: without your love.
1: 情歌永远是最动人的，有一首歌能够流传很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人们在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时候，总想听到那些温柔和安慰受伤心灵的歌。这首疗伤温暖曲，不要再听他写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君毅，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深爱着对方，像开始那样？可是没有如果，已经分手了，爱情里的故事就没有如果了。听戴佩妮唱起这首《怎样》。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你说再见。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谁是快递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

0: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裙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1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2米高那种大葱。
13: 对对，
12: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13: 对，
12: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
13: 嗯，
12: 你如果说像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13: 对，
12: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13: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也得靠烘。
12: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13: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面。
12: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哎，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哎，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那么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

0: 啡，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吗？它周围那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吗？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有人说，哦，我得来点这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去烘焙，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的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
1: 嗯，
0: 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1: 做杯测，
0: 哎，做杯测，喝完了以后，嗯，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最后觉得我们这两个星期只有两个星期啊，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出品就是这个26号杯的这个烘焙程度，因为这个豆子它每批进来的生豆子品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它的发酵程度不一样等等，任何一些他们要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品控。所以这样的咖啡店，你想想他们出品的豆子水平之高，那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基地，但是这种二次加工的水平太高了。那别的豆子，我比如说我喝耶加雪菲，我可能更喜欢喝某一个老师傅烘过的他的深烘版的耶加雪菲，但是这个东西你只能在那儿找得到。
1: 对，
0: 你去埃塞俄比亚，你去它的原产地没有这样的，人家都是生豆，
1: 对，
0: 人家都是生豆子，你想喝吗？旁边有工厂，就是那种大炉，就是普通烘，就是可能中烘或者中浅烘，
1: 给你烘熟了，
0: 哎，给你烘熟了，大概就是那196度，一爆过二爆过，反正就大概就是这种炉温，这种程度，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流程。你想喝吗？有，但是呢，你绝对喝不到那种精品的。
1: 你在夏威夷去找寻那咖啡庄园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0: 对，
1: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带一点从这个产地产的生豆子，拿回到我喜欢的精品咖啡师那儿，让他帮我烘一小袋儿？
0: 对，那个时候只能选择成品豆，
1: 把味道留在记忆里。
0: 对，后面呢，就是你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以后，你看看人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心情。如果有的话呢，我是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帮我烘过豆子。但是我是有一次让我一个朋友帮我救过豆子，
1: 就是救豆子，
0: 就是那个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实没办法。是我从苏门答腊岛上，它属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买的猫屎咖啡，而且是买的最次顶级的咖啡。那个豆子挺贵的，应该合人民币可能得900还是1000块一袋了，就那种咖啡豆子。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得选，所以我肯定是买那种烘过的豆子嘛。然后就烘好了，结果因为某种原因，我就没有，就半年时间我就没有回国，我当时就回了那个，就在墨尔本待了半年，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豆子大概已经是5个半月以后的事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甭管是咖啡也好，咱们说买什么食物也好，你隔5个半月呢，肯定新鲜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就好比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请到所有的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所谓的大神来跟我们讲说，日常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点。当然这么说也许可能会得罪一部分人哈，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你想要品尝到比较新鲜的咖啡豆的品质的话，最好不要去开价超市去买太大包的咖啡豆，
0: 对，
1: 因为它的储藏的周期就会相对时间比较长一些，所以你如果从那样的咖啡豆开始起步或者说去品尝的话，可能就会扼杀掉很大一部分你对于咖啡的探索欲，你就觉得咖啡好像只剩苦，就跟我们大部分现在 咱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喝到的都是那个咖啡玻璃罐的咖啡色玻璃罐的咖啡一样、
0: 嗯、
1: 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物质条件，我们只能喝到那样子的所谓速溶，所以好多人的记忆就停留在咖啡不过就是苦味。
0: 对，
1: 但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和口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喝出它的味道来。就是它里面其实咖啡，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让当地人的一些咖啡师给我讲说我们的豆子是甜的，我说怎么甜了，
6: 咖啡怎么可能甜呢，
5: 我喝着就是苦的，他说你再仔细尝尝，用你的舌尖，用你的舌头中部去品味这个，我说
6: 舌头中部在哪里，
5: 对，我说我觉得都是苦的，他说不，真正的苦是在你舌头的根部，如果你的舌头根部喝完以后是发涩的，然后它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很酸的很涩的，那个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6: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5: 哎，青草被割下来也是、
6: 就是、雨后的味道，那
5: 是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6: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5: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你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它的曲线就会高起来，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发酵，然后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6: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 热的开始喝，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
5: 嗯，
6: 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5: 对，
6: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
5: 嗯，
6: 但我说不出来，
5: 哦，
6: 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味觉
5: 记忆
6: 的记忆。对
5: 对，
6: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5: 嗯，
6: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5: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

0: 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哈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还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要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不会过来售后的，
0: 他不会过来售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Yes, 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五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着个懂行
0: 了。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四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四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啊、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跟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加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四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耶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因为当时喝了三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的它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It's the loop.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靠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sorry， 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回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5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适合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椰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椰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椰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那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还是手冲这个过程？
0: 是烘好了以后，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
1: 嗯、
0: 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
1: 手冲
0: 出来。
1: 嗯、
0: 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对你唯一缺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
1: 嗯，
0: 和那个冲压时间，
1: 对，
0: 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
0: 大。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1: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2块钱，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您听说过吗？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睡一会儿。哎呦，这一年四季啊都是哈气连天呀。有的时候看一下自己同事午睡时候那个睡姿五花八门的样子，根本睡不够啊。哎，那今天呢就叫大家来做一杯提神醒脑的解困茶，让你在这个夏天里提起精神加油干。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 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8: 好，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解困茶。
5: 这个就发吓大盹，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9: 给你泡杯茶提提神好吧。
0: 制作方法，主要食材有西洋参、黄芪、枸杞、陈皮、茉莉花。首先将食材放进茶壶内胆，第二步加水泡茶即可。
5: 嗯，清甜的好喝。哎，这颜色多好看啊。姐为啥犯困啊？
9: 大脑缺氧可以呢，到外面去活动活动。所以说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5: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着喝，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8: 打工人们啊，别一想提神就只知道猛灌咖啡了，那给自己来泡一杯既健康又提神的解困茶。再教您一招啊，上班之前把食材提前用过滤包分装好，每天上班带一包，既控制了量又省时方便。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

0: 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藜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啊，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1: 对，是的。
0: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天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季？
1: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0: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1: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啊，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啊，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当然这个传染性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接触了一会儿肯定传染上，但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而咱们过敏性鼻炎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
0: 不传染。
1: 对，它不是传染病哈。再有呢，就是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咱们的过敏鼻炎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当然有的人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哈，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细菌哈，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你说我
0: 7天、差不多
1: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0: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1: 对，是的。
0: 那么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特应性鼻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 发展

0: 成咱们的哮喘、
1: 哦、
0: 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
1: 嗯，
0: 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哈、
1: 啊。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啊
0: 嗯。
1: 啊，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0: 对，是的，
1: 嗯，
0: 有的人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
1: 嗯，
0: 啊，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人还好能忍一忍哈、啊。
1: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0: 会的啊。
1: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哎，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啊、
0: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哎，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啊、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啊、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
1: 嗯，
0: 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1: 嗯，哎，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0: 它也是有，咱们的鼻渊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1: 啊、哦、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0: 有关系，也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干，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啊、咱们如果身体状况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些小的刺激，那如果身体虚弱调节能力差，那些很少的这种刺激也会导致它表现很难受。
1: 哎，那您看每个人的过敏可能有不同的症状，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程度、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过敏这个季节跟其他的季节跟往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这个背后跟体质或者不同症型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0: 咱们西医讲呢，它是到底是什么过敏源导致的、那可能更多的有条件的话阻断这个过敏源，还有呢如果确实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可以用一些脱敏的治疗，包括咱们有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新药啊。中医这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辩证调整他的体质治疗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它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2: 嗯，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了啊。
1: 嗯，
2: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但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他尝试了不治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几个星期，反而这个病好了。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

0: 好，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啊、也有了这样的命名、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0: 不断探索的过程。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小剂量的去刺激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明显的改善了、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当然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对，产生一些耐受，
1: 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0: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比如抗过敏的药，鼻喷的、口服的，还有这种激素类的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
1: 减轻症状。
0: 对，当然还有现在可以做这种鼻子的冲洗啊，有条件啊、接触了一些花粉过敏源，咱们把鼻子冲洗冲洗，
1: 海盐水冲洗，
0: 对、也可以减轻症状。
1: 所以是多种手段，
0: 对
1: 啊、然后可能会接替治疗哈、一开始你可能冲洗鼻腔，哎，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0: 对，
1: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
0: 在能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啊，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因为过敏点很多在儿童，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1: 啊、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0: 对，而尤其我国、其实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很高的，
1: 可能很多人是说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哈、而没有借助医疗手段。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什么要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啊，虽然他不传染，但是他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0: 对，他有研究统计，如果双方父母都有过敏鼻炎，他的子女可能大概有75%会得过敏鼻炎。如果单方父母得过敏鼻炎，他的子女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得过敏鼻炎。所以咱们积极治疗也会对咱们的后代的这个病健康会有帮助。
1: 那您看为什么会过敏，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啊，这是环境因素，是我们现在太干净了吗？
0: 倒确实有这么一个假说叫卫生假说啊，也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生活环境会跟咱们的发病有关系。如果咱们的生活环境特别特别干净，没有一些少量的接触，比如说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啊、也有
1: 错误的判断敌情，
0: 对，
1: 甚至把自身的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
0: 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啊，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这种
1: 交换
0: 啊、交替接触，它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
1: 过度讲究啊，
0: 对，
1: 过度清洁。
0: 对，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里的子女还真要比农村的人过敏鼻炎要 发病率高一些。
1: 哦，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
0: 对
1: 啊，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对，
1: 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0: 接触大自然，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接触一下，
1: 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0: 对，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1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4: 对，
9: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4: 对，
9: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4: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阳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啊，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 啊，还有什么翠扇是吧，这咱们下面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阳这一带更精细
9: 哦。
14: 对，淮阳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阳菜嘛，为什么叫潍阳？
9: 是啊，
14: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9: 啊，
14: 潍阳。
9: 就把你那儿割出去。
14: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它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9: 地方保护优越感，
14: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它都有这样，它排斥，它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9: 对，
14: 很多你比如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是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你们胶东菜，
9: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14: 我就是代表
9: 啊！
14: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9: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14: 对，
9: 啊，
14: 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都比较好强好胜。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9: 大家想啊，川鲁粤淮，
14: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阳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9: 哎，对，
14: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他比精细。
9: 对，
14: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9: 康康康一剁。
14: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你看它肥多大劲？
9: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14: 对，极小的小肉丁。你看这个经济，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0: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在针穿过去哈、啊，都成线了啊。
0: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0: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0: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0: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0: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0: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走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0: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它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伸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 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咱先说这剃头。剃头啊，你看扬州的理发师傅啊，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淮扬菜，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5: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4: 对，
5: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4: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5: 对，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4: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5: 对，
4: 另
5: 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它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4: 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5: 对，
4: 他有时间讲究，
5: 有时间讲究，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4: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比这个。
5: 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制烤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包括现在北京的烤鸭子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南京，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4: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5: 对，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4: 对，
5: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4: 就是
5: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4: 粗犷点无所谓，
5: 对，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4: 必须得婉约了。
5: 对，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你比如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

0: 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
1: 嗯，
0: 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1: 对，
0: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
1: 嗯，
0: 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它就不太求快，它更要求有滋味。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它入味了
1: 啊、哦、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它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它汤汁宽，所以呢它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1: 嗯、
0: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内地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三七开的、啊、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
1: 嗯、
0: 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1: 哦，
0: 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
1: 嗯、
0: 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1: 嗯、
0: 是吧。另外炖的菜它就讲什么，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它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儿。
1: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这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 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地粤菜都包括了。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啊。
0: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锡菜啊，苏锡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1: 嗯
0: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注意要硬实，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1: 嗯，
0: 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的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讲拥有无限魅力的淮扬菜，也希望您关注收听。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

0: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9: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1: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最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5: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6: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8: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7: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8: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 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7: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9: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2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

0: 程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6: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

0: 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些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守好饭碗甜，耕地保护的制度红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省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坚决守住5649万亩耕地、474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这一背景下，重温耕地保护四严禁五不得等刚性约束，并梳理太谷区的具体落实情况，既是对相关政策的再认识，也是对基层实践的再思考。近年来，国家围绕耕地保护构建了一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严禁、五不得、六严禁、八不准。其中四严禁和五不得分别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构成了耕地用途管制的两道基本防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四严禁源于2021年11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具体包括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这四条禁令的共同指向是确保永久基本农田务农性粮，防止以任何名义侵蚀其粮食生产能力。一般耕地的五不得同样出自上述通知，针对的是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一般耕地，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种植草皮，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公路等用地红线外以及河渠两侧、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这五条不得的核心逻辑在于，一般耕地虽不似永久基本农田那般铁板一块，但其用途转变同样受到严格管控，任何改变都必须经过批准并符合规划。四严禁与五不得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耕地保护已经从数量管控转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用途管制，从不能占扩展到不能乱用。晋中市太谷区地处太岳山生态安全屏障重要区域，受地形限制，适宜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尚未完全形成高效。

岛集约绿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全区总面积1045.94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比高达66.1%，而优质耕地恰恰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的平川地带。近十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随着城镇化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占用耕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这种倒逼态势使太谷区的耕地保护实践更具标本意义。在有限的空间内，必须同时回答发展往哪里去和饭碗从哪里来的双重命题。第一，补贴发放精准到户，用经济杠杆引导耕地地力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基础性政策工具。根据太谷区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全区各乡镇补贴数据清晰可查。以湖村镇为例，该镇补贴户数10532户，确权面积57965.3亩，再扣除畜牧养殖场用地、非农用地、非农业征用占地、常年抛荒地等六部补面积676.883亩及其他部补面积129.96亩后，实际补贴申报面积57158.457亩，发放金额3829616.62元。范村镇则体现了坡耕地治理的导向，该镇确权面积41383.25亩，因常年抛播耕地1172.42亩，补�贴申报面积39892.21亩，发放金额2672778.07元。这些数据表明，补贴发放并非撒胡椒面，而是与耕地实际利用状况紧密挂钩。抛荒、改变用途、质量不达标的耕地被坚决剔除出补贴范围。第二，田长制从试点走向全覆盖，构建网络化责任体系。太谷区是山西省推行田长制工作的试点县。早在试点阶段，太谷区便选定湖村镇敦坊村先行先试，明确实名责任人，划分120块责任片区，安装田长制标志牌11块，随后在全区152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在人员配置上，太谷区统筹建立区、乡、村、网格4级田长体系，注册管理人员427人，整合6个群团组织，33名巡河员、92名护林员、534名巡田员的力量，实现全区16000余块田地人人管、人人包。这一体系的实质是将耕地保护的管理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让每一块耕地都有明确的守护人。第三，约谈整改动真碰硬，对违法用地零容忍。制度能否长出牙齿，关键看执行。太谷区南城区曾专门组织驻站代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全区耕地保护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寸土必守、倒排工期、按时整改到位，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加强对各村社区耕地的动态监测和管理。这种集体约谈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基层末梢，避免了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落实困境。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质量底线。耕地保护不只是保数量，更要提质量。太谷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22.5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75.84%，这一比例在晋中市排名第一，全省第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直接回应了太谷区中低等耕地比重较大、坡耕地占一定比例的现实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太谷区耕地保护面临的深层约束。从自然禀赋来看，太谷区15到25度及25度以上坡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58%和8.34%，
其主要分布在南部太岳山区，水土保持难度大，耕作过程极易破坏土体结构。从空间矛盾来看，优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占优补劣的风险始终存在。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的质量匹配仍面临不小挑战。面对155，山西省已明确恢复和垦造新增耕地不少于350,000亩的目标，并要求依托一张图平台强化选址、立项、实施、验收全环节监管，健全补充耕地质量联合验收评定机制。对太谷区而言，这意味着耕地保护的重心需要从守住存量进一步向提升质量、优化布局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继续用好田长制智慧管理系统，将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与巡田员人防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实现违法占用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另一方面，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统筹耕林原草地布局优化，推动零散低效耕地向集中连片、设施完善的区域集中，从根本上缓解耕林空间错配的结构性矛盾。耕地保护归根结底是对发展理念的检验，四严禁五不得画出的是底线，田长制补贴政策约谈机制构筑的是防线，而真正让红线长牙齿的是每一级责任主体对国之大者的清醒认知和刚性执行。太谷区的实践表明，当制度约束与基层创新形成合力，耕地保护更不再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软任务，而成为可量化、可追踪、可问责的硬约束。守住太谷的每一寸良田，就是守住晋中乃至山西粮食安全的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北京八个火车站全面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车站打短途，出租车再回去载客不用排队。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哎，各位你看啊，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沉浸在假期的状态当中，是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啊，这调整状态嘛，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刚才现场片里给大家已经讲了，模拟了这个打车的场景。你比如说啊，以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看这种场景，各位你听没听说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亲手创造过？司机排了一个小时，但是呢，这趟活可能几分钟就到了，到目的地了，挣了个8块钱。起步价，然后再回去排一个小时。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换谁心情都不爽啊。那乘客呢，也可能是无言以对啊。所以的士司机也会觉得一肚子委屈。那将心比心，人家在火车站排队一等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了，上来一位目的地3公里，跑完这一单换个起步价，然后呢回去再重新排队再等一个多小时，那你说换了谁这心里都憋屈啊，是不是？司机的时间就是钱呢，跑一趟短途等于花了2个多小时，挣了一顿饭的钱，搁谁心里边啊可能都不是个滋味。那这个问题呢，可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出租车司机会面对，应该说所有的地方都是这种情况吧。这不，首都北京最近人家就干了这件事儿，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根据相关报道，北京火车站啊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啥意思？就是司机送完了符合条件的短途乘客，打开京通 APP， 北京的京啊，通行的通，预约返场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不用再重新排那个大长队了。说白了吧，就是给接短途的司机发了一张插队卡，你拉了一个短途是吧，来，那你回来的时候少排一会儿。那目前呢，北京各个啊火车站日均完成短途负载加起来有1700多单，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投诉明显下降了。这招妙在哪儿啊？各位，妙在他没有对着司机喊口号，说你要提高服务意识啊，你要热心接待来我们北京的游客啊，没有，你这些都属于鸡汤，那都是毒鸡汤，没用，你得考虑到人家的生计啊。喊了那么多年的口号了，有用吗？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儿，把司机接短途的额外成本给降下来。你送完了短途不用重新排队，接短途和接长途的时间成本差距缩小了，那司机自然就愿意了。那与其反复劝人你要讲职业道德啊，你也得有职业操守啊，你肯定得有奉献精神啊，那不如把这个规则呀设计的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这个政策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北京之前呢就在多个火车站试行过盘短的措施。啥意思？让接完短途的司机呢来插个队，一步一步他试试看，哎，一站一侧的来调，这才有了现在全面的上线版本。这说明什么？说明城市治理这个事儿啊，不怕问题难，就怕不肯动脑子。有人就说了，生活当中的有些矛盾表面上啊是个人素质问题，其实背后啊这是利益机制的问题。你遇到拒载就骂司机没良心，遇到乱停车你就说市民素质差，遇到窗口效率低你就批评工作人员不敬业。道德要求当然要有，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我想说的是这就不光是道德的问题了，那说明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得从根子上 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了，得把那个账算明白了。当然规则设计要细，比如说多短算短途，返场之后能省多少时间，怎么防止有人钻空子，假装短途实际挑客，这些呀都是一站一策，都是要落地实操过程当中慢慢调的事儿。北京也不是一天就把这个事儿办得明明白白的，也是要先试点再推广，一步一步试出来的。好的公共服务啊，不是让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能被看见。司机要挣钱，乘客要出行，管理部门要秩序，这三样啊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涉及到一个系统里去的。一段路啊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的管理智慧。下一次你在北京火车站打了一辆短途车，司机没叹气没甩脸子，你安安稳稳地到达目的地了，那你就能感觉得到了，这背后是规则的功劳。这正是短途拒载惹人烦，根子不在司机懒，返场负载一上线，司机乘客都方便。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焦虑。
3: 焦虑，按说这假期刚过呀，咱不该焦虑啊，这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多好啊？精神满满的，打满鸡血的上班啊。不过说实话啊，还是有些人可能会挺焦虑。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对于有些中学生来说，其实他们早就上学了，以至于有些高三家长啊，看自己家孩子正常放假七天，哎呦，就觉得这假放的不好，这怎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假呢，就集体焦虑起来了，纷纷感慨这天塌了，这吐槽这假期太长了，这么长的假期，这孩子状态一下子就掉下来了，这可怎么办，生怕耽误了孩子宝贵的备考时间。说实话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高三嘛，冲刺阶段，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在家长眼里啊，孩子一刻不学习那都是在浪费时间，居家学习缺少学校的紧张氛围，没人监督，家长管不住盯不上，心里呢自然满是慌乱。但是换个角度想，高三备考拼的从来不是时长，是什么？是效率。七天假期也不是放纵，而是休整，调理一下自己的状态。真正的学霸呀，靠的是自律。与其过度焦虑，强行压榨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早早的引导孩子制定合理的计划。各位，这个假期你到哪里去玩了？自驾游啊，现在热度啊真的是特别高，床车自驾游各位也火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这词儿啊，有没有自己亲身实践一下。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所谓的床车自驾游成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啥叫床车呢？它跟房车有啥区别？简单说吧，新能源车后排不是能放平吗？那好多就是尤其那大三排座的，两排的有的人也能直接就把它放平了，那铺上被子就是床，住车呀能开空调，有的呢还能对外放电，哎，煮个火锅，烧壶热水什么的，这都不在话下。过去啊，车只是腿，只管呢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呢，这车成了家，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到哪儿。这玩法为什么受欢迎啊？一是省钱了，那你看酒店费省了；二是呢自由，我也不用非得赶路，到我指定要去的那个住处去，风景好的地方我就停一停，停一停，我在这就过了一夜。第三呢，是新能源车呀，功能现在越来越全。你看露营模式一开，车门一关，自成一个小天地。说白了吧，汽车呀正从交通工具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不过呢，热闹背后啊也有冷水泼过来。啥意思？床车多了，服务区景区停车位够不够呢？洗漱上厕所扔垃圾这事儿都咋解决？有的车呀一停好几天，占着车位，别人干瞪眼。你再说安全方面，车里过夜，通风用电防盗，哪样都不能马虎。所以床车自驾游是个新玩法，它让旅行啊变得更随性了，它也在提醒我们营地驿站管理这些都得跟上。另外呢，酒店业是不是有点小焦虑和危机感呢？你看现在和酒店竞争的 已经不是另外一家酒店了，还有床车。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新能源车啊，的确方便，不过有时呢，充电是个问题，充电焦虑啊，哈哈，真焦虑啊。国庆假期呢，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在高速服务区碰上了新规矩啊，电呢充到80%就得拔枪走人，把位置啊让给后边排队的车。这个呢，按说也能理解啊，你看十一假期嘛，全国高速充电量又创了历史新高，有的服务区啊排队的车辆将近200台，一号难求。这节骨眼上，要是每辆车都非得是等啊等啊，在那磨呀磨到100%充满了我才肯走，后边的车呀，你说那得等到啥时候？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锂电池啊充到80%以内，速度最快，效率最高，一过80%就进入到了慢充阶段了。那后边那20%花的时间，几乎跟前面80%可能都差不多了。就像吃饭，咱8分饱，7-8分饱最舒坦。你后边你还硬往下塞，你再塞几口，往下塞塞塞，哎呀，费时费力，还占地方。当然了，这规矩呢，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招法。车少了，自动就会放开了。说到底吧，这管得了一时，它管不了长久。真要让新能源车主踏实上路，还得靠充电桩多建、快建、建好。哎呀，你们呐，这真是怕这，你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怕啥？你就怕我歇着不给你讲是不是？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朋友发信息来呢，国生啊，这个假期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吗？你就不说说国足吗？我们说说 U23 吧，说说 U23 在亚运会上人夺得铜牌，这多好是吧？国足邵佳一啊带领的这支国家队，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不要那么苛责邵佳一这位少帅啊，他这回带的这个国家队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队。如果真从备战洲际大赛的角度来说，这支在国庆期间啊这些日子打了这个邀请赛的这支国家队11人首发里啊，我看看啊，可能我这说话可能也不是很严谨啊，各位你就参考着听吧。这支国家队真正在我们要是去把所有目前理想当中的球员都招至麾下的话，也就有那么个3个人还能留在首发主力阵容里吧。其他的呀，你就别说是首发，可能后面啊国家队根本就不会再征召他了。这一次呢，大家会看到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U23 不是正在打亚运会吗？那么亚运会那一边，其实那支 U23 队伍当中已经有不少年轻球员都是邵佳一看中的，甚至招至国家队里来就马上会把他放到首发阵容里去的。那这些孩子都没有过来啊，阵容也并不整齐，打法呢相对来说也就没办法磨合，他们之间产生不了化学反应，就连在俱乐部的那个水平都未必踢得出来。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重视是重视，但也不必太过多的去看。这么多年我们在国足身上是吧，哎呀，摁在心里的这个气儿还少吗？这点抗击打能力咱还没有吗？是吧，确实啊，能理解啊。很多球迷过去这2周的时间看到这个国家队男足先后接连输给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an，遭遇热身赛后面这3场不都是3连败吗？那关键是哎呀，这3场球一球未进啊，距离亚洲杯还剩下最后3个月的时间，

0: 大家平常心啊，平常心，凡事啊，你只要不抱期待，你就不会有失望啊，把心敞开一点啊。接下来呢，留给邵佳一的时间确实也已经不多了。亚运队的球员下个月国际比赛日啊就可以回归了，如果到时候球队在广州两战马来西亚这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邵佳一能否带队征战明年一月的亚洲杯，那确实可能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了。确实焦虑啊，说到焦虑，谁能治愈一下假期后遗症呢？这个焦虑谁有好招？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确实，假期出行啊，大家也会观察到，现在包括市场周边的很多服务配套，都应该做一些思考和改变了。长假期间，亲子游迎来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员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崩溃。什么事儿呢？搬床。有酒店保洁发帖就吐槽了，说客人入住之后啊，自行拼床、退房、复位床铺，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啊，老腰都要废了。而从评论区来看，有人同情保洁员，但也有很多人呢表达了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很多家庭啊只能在标准间硬拼出一张超大床来。保洁员累到崩溃，拼床的家长也是崩溃。说来说去，这还是供需错位。酒店业应该反思，能不能为二孩多孩家庭提供更灵活的适配的产品，比如可以拼接床铺、家庭套房等等。唯有填补需求缺口，才能从根源上化解拼床带来的疲惫和无奈。往更大了说吧，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得看见这些细节和需求。说到生育友好啊，假期有一个消息引发关注了，说多地医院呢下场带娃。那根据报道呢，今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但托育资源呢依旧紧张，于是啊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了。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的托育机构的揭牌开源。哎呀，这太好了！医院办托育，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这些专业力量支撑，这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资源往前又延伸了一步啊，精准补上了普惠托育的短板呢。这一步的延伸带来的还不只是有人带娃，而是带得更专业呀。10月6号，北京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场外，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遭到了部分观众起哄辱骂。有球迷在网上发布视频，视频当中隐约可以听到大量球迷辱骂王皓，并大喊林诗栋上一单，林诗栋上一单。王皓被激怒之后呼叫警察并拍照取证，随后王皓妻子呢将现场视频发到了个人微博账号，并质疑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失望可以理解，业务呢也可以探讨，但不能把排兵布阵的不同意见变成当众围堵辱骂一名国家队主教练。你再专业，你能有他专业吗？不要拿自己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技能，看别人这样做的不妥，那样做的不妥，你上。王皓选择了拍照取证，求助警察，这是在画一条底线。批评不是不可以，各位，但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尺度、有分寸、有火候的呀。这批评有空间，但辱骂没有豁免权啊。赛场的主角，理应是运动员的拼搏，不能是饭圈那样的情绪拉扯。

饭圈那一套，不要来污染体育。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富，执书亭啊30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30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50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朔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来。

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20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第一任经理祝希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呀、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技师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司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司就是管家奴隶，鱼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又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鱼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鱼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制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

0: 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禹鼎啊就能作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固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受，者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险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使死，祭祀图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哈哈，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

0: 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唯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质啊跟宣德炉的铜质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治、董花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初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初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岳斌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爵碑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质的情况向岳斌说明的时候，岳斌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爵碑，价格呢比买3代的爵碑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岳斌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10年过后，岳斌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岳斌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爵碑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铜质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岳斌从纪文清、康竹亭2代人仔细比较观察铜质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岳斌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岳斌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质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质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 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生活中大部分人难以做到很好的自律，总是安于享受当下的快乐，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如果要达成自己的目标，愿意接受过程当中所有的无趣和艰苦。其实这两种生活态度都是有自己道理的，关键是看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的长度。越是需要长的时间去实现的目标，我们越要尽量去保持过程的快乐，因为相比起漫长的过程，结果只是一瞬间，如果过程很痛苦，那么胜利也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

0: 接下来播放太谷新闻。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听故事会。刚才的暖场歌很有意思，是来自土豆王国小乐队带来的《秋分》。再来听听看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杨丞琳，收录在一张概念的创作集当中。拿到 demo 的时候，他是很惊喜的。听听看这首歌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的，这就是餐桌上你喜欢吃或者是不喜欢吃的那盘菜，叫芥蓝。这是汪苏泷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这跟大家印象里的他的情歌完全不一样，对吧？芥蓝，怎么去形容这道菜呢？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被隐藏，不被公开的那个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来听故事会，在这样的故事会当中，怎么能没温暖？

你很难想象吧，这首歌已经诞生了有20年。2006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任贤齐刚刚换了唱片公司，也是重新这样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音乐赛道。他说，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老地方，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的角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是邀请的刘若英和他一同出演，在上海取景拍了一段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年少的时候相伴，后来各自走远，却始终记得约定的那个故事。20年以后我们再听，我相信更多朋友听懂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生命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相聚。或许是一个街边的小店，或许是一个旧建筑物的台阶，更或者是某一个公园的某一处角落。你会在今天想起那个并肩和你走过一段时光的人吗？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音乐真的太神奇了，地点会翻新，很多的地方会被改造，可是你心底留存的那个记忆似乎只要用一首歌的时间就一下子就被点亮了，而且那段记忆似乎从来都没有褪色一样。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想起来那个老地方，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彼此真诚相待的那个模样呢？就像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20年前的录音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是你在听那个时候的任贤齐，那个时候在音乐当中的背景音里面的那些女生的伴唱，极其的真诚，足够的温柔，我想这就是老歌的音乐魅力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时光的问候随它去留，总有人站在聚光灯之后，拥抱着岁月，它绝对不会变旧。

像蓝色的心，它永不会生锈。来自丢火车乐队，脏蓝色的心，这首歌也是他们要献给奔波在打拐一线的那些警察们。他们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民警的纪录片哈，他们常年奔赴在各地，背负了很多家庭殷殷的期盼。我想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太刻意的去渲染悲壮，而只是用一份轻声的诉说，讲着一群站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拖住万家灯火的那个藏蓝色的坚守，因为警服是藏蓝色的嘛。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它的录制是在森林里一个非常简易的录音室里完成的，而且几乎没有后期的修饰，只有木吉他和这个主唱干净的人声。这是美国一支独立民谣乐队 Big Thief 的主唱，他叫 Adrian Linker， 带来的这首歌叫 No Machine， 远离机器。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裹挟着，也在或多或少吧，不断地去追赶你自己的目标。偶尔是不是也可以短暂地逃离所有机械的催促，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你心底的爱意呢？接下来的这支歌，我们有请 Eric 周兴哲带来《壳》。

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一首《执迷不悟》。我相信我们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执迷不悟的时光，对吧？有的时候不是看不清，而是舍不得曾经投入的那一段真心。谢谢音乐帮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我们曾经困在回忆里不断消耗的自己。而当今天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想起曾经的那一段，你要谢谢那个把自己带出来的自己。是的，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很有故事感

歌曲，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很偏爱，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杨丞琳的啊那首《借兰》，包括任贤齐的《老地方》，包括啊陈奕迅刚才的这样一首《执迷不悟》哈，就是这样很细腻、很温柔的情歌，就是我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可是，做一档音乐节目，众口终究是难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把个人的喜好都收起来，暂时的收起来，然后一下子扎到这些音乐的长河当中，耐心的去淘洗出那些散落的旋律。我想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其中的这个欢喜也是很多的。我也在这样一首一首的音乐当中不断的被滋养，也希望这样经过我精心挑选的歌声，可以轻轻地抵达你的耳边跟心底，在来去如飞的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你一份温柔的抚慰。四季自有更迭，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你向前的那个力量。最后的这一支来自王维一和周冠宏共同对唱的一首歌，爱不爱都与我无关。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信哲作为乐坛的一位老前辈，其实一直不太像一位老前辈，或者这样来说吧，始终找不到他天王的架子。说话时候永远是儒雅，一字一句字字清晰，举止得体，非常绅士，清灵又接地气，跟他刚出道时候的学生气别无二致，清秀又内敛，还像一个大男孩一样。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你，多多少少最近会有一些很累的状况，可能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面对未来那种无力感。但请你一定不要停下来，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就止于此，请再坚持一下，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庄心妍以独具标志性、俏皮活泼的甜美嗓音，为歌迷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活力、清爽的音乐风格。它不同于一般华语情歌走的伤感路线，庄心妍演绎的情歌更多了一份甜蜜和洒脱。

曾沛慈除了唱歌，在演艺圈的演戏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明若小溪》拍摄期间，原著的作者明小溪到现场来探班，看过曾沛慈的表演之后是被深深打动了，赞赏他演出了他心目中的功夫少女明小溪。后来这部剧开播之后，很多的粉丝纷纷表示，曾沛慈演绎的明小溪和原著在设定上不太一样，但也演出了自己的特点。有人说超级喜欢曾沛慈版的明小溪，充满了青春活力。我想也是当时电视剧的表现，让更多人从影视剧开始认识了曾沛慈。

理想主义者遇到困难最容易崩塌了，因为实际的困难会轻而易举击溃他的理想大厦，而现实主义者虽然被嘲讽无远大理想，但承受现实的打击能力却是很强的。所以回看现在的我们，我们都由理想化身为了现实，或许我们真的无力对抗很多东西，只能竭力做好自己，而永远不堕落，永远有热情，真的是很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有句话这样说，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放到感情当中来说的话，就是失去之后才学会该如何去爱。还好日子还有难过和失落，让我们在一场场身不由己的努力中进化成更好的自己。很多人在感情中受伤之后会变得畏惧，不再相信爱情，可能是害怕受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成为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咒，提醒着不要重蹈覆辙，给未来的恋情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其实只要后来慢慢的，大家都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呢是人生的常态。分开的人后来不在一起了，也要在各自天地当中幸福的生活着，才不辜负曾经相爱一场啊。

我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那个人的？有个人说，忘记了是哪天，他的话变少了。临睡前发给他的晚安，可能到第二天夜晚才能勉强收到他的一句，你也是。直到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一顿饭，等待的日子越来越多，而对方更多的是一边更新着朋友圈，一边假装看不到我给他发的消息。失望是会慢慢累积的，那些对对方的喜欢，在他的冷漠里就像是一点一点被扑灭的小火焰。你开始取消了他的聊天置顶，开始不再关注他的朋友圈，也开始不再主动的去联络他，而他也真的再也没有联络过你。

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去焦虑。人跟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的人外卖已经送达，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方式，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我们到白头的，也许并不是那个我们倾其所有喜欢过的人，而是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吧。相比于最初得不到时的哭天抢地，后来的我们渐渐变得平和，开始接受生命里的不可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都是长大以后才明白，最终陪我们到白头的也许并不是那个我们倾其所有喜欢过的人，而是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吧，相比于最初得不到时的哭天抢地，后来的我们渐渐变得平和，开始接受生命里的不可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朋友说，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不会有以前那么苦了，但也不会有以前那么甜了，就有一种沉下来的感觉，捡不回那种一等他回消息就什么都做不好的情绪。到了后来的年纪，听别人讲身边的那些很用力相爱的情节，你都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你会想，现在谁还有精力做这些呀？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徐佳莹擅长写或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歌声沁人心脾，永远不会叫人腻烦。那几首惊艳之作，神奇白马、失落沙洲，即使你当作背景音乐来听，也会有几句唱词落到心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

0: 零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尊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流，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总。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 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0: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7: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1: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7: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肌腱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7: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4: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 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核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9: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0: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水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韩萌报道。
22: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3: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2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只是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0: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温度、更有效率。
6: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物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6: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一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6: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即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经

0: 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民生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
2: 省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
2: 第5届山西艺术节圆满落幕。
1: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薛晶，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10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山西省155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伟大成就，展望光明前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山西贡献。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托育等方面民生实事，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认真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扎实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锲而不舍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整改整治，健全警示教育、党内谈话等长效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坚持文物工作方针和文物工作要求，始终保护放在首要位置，以编制实施省155文物保护利用规划为牵引，健全分级分类保护管理体系，完善全域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文物研究阐释与活化利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和要素保障，统筹好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文物保护、研究、管理、利用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兴旺、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亮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农业农村部的关心支持，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打造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坚决抗劳保障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抓，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深入实施特优农业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农业农村部加强政策指导，支持山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开展旱地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建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推动特优农业提质增效，高质量举办乡村振兴太谷论坛，助力山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张柱表示，山西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旱作农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和乡村建设等作，取得一系列明显成效。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支持山西抓好粮食生产，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发展旱作农业，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做优做精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政策要求，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希望部省加强联动，同频共振，合力加快山西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京期间，卢东亮到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马智控科技公司、中国建材集团进行调研，就深化央地合作、加快项目落地进行了对接。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董事长胡善廷、总经理范韶刚、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章立参加有关活动。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
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我省始终牢记嘱托，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太原汾河公园每天都会吸引很多市民来这里休闲娱乐，大家围坐在树荫下聚会野餐，笑声朗朗，在河岸两旁长长的自行车道上，不时传来阵阵车铃声，闪过骑行者的身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太美了，特别的心旷神怡。
5: 空气特别好，清晰，有水，有亭，还有自行车跑道，非常不错。一路走来，我们感觉到都特别自豪。
3: 早在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就对汾河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2020年5月12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申请嘱托要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泓清水入黄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进一步加强汾河流域生态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多年治理，如今太原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汾河晚渡美景重现。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岳风格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蓄水量现在达到了3000万的立方，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
3: 近年来，我省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项工作，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2023年起，全省统筹投入超1000亿元资金，系统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285个生态治理项目，聚焦支流整治、湖泊修复、污水资源化利用等关键环节集中攻坚。截至2025年底，工程全部竣工，汾河全县地表水稳定达到三类及以上标准。如今，汾河全流域已真正实现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珍稀鸟类重返栖息地，两岸生态景观得到全面提质升级。在忻州市泾县汾河湿地公园，碧波荡漾，生机盎然。泾乐县汾河湿地公园服务中心主任王旭珍介绍，这片3252亩的湿地生态区已成为汾河上游生态修复的核心阵地。目前园区内观测记录鸟类114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冠、金雕、褐玛鸡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也在此定居。
7: 我们将持续推进水生植被补种、生态缓冲带建设，提升湿地系统稳定性，还将拓展中水在生态补水、景观灌溉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以生态效益最大化。
3: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任务。十四五期间，我省深入开展黄河干流流经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修复治理历史遗留矿山1.07万公顷，水土保持率从2020年的62.38%提高到2025年的66.26%，黄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从2020年的66.7%提升到2025年的98.3%，黄河干流山西段稳定达到二类水质，汾河入黄口连续2年达到三类水质。守护母亲河的生态画卷正一步步由大写意变为实景图。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刘大山：
8: 持续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搭效巩固提升工作，确保黄河干流稳定到二类水质，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构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协同治理体系，加快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助力美丽山西建设。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次亲临山西，三次深入太原考察调研，殷殷嘱托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为太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太原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扛起省会责任，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固根本、立长远的大事要事，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山西台记者潘红、太原台记者赵天报道。
9: 在中电科风华的生产车间，一台 COG 智能绑定设备完成出厂调试，即将交付国内头部面板企业用于高端显示模组产线。曾经这项关键设备长期被外国企业垄断，国内产业发展面临困境，中电科风华的技术人员迎难而上，用自主创新重新定义了 COG 绑定的精度标准。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彦斌：
10: 省市为我们搭建了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平台，为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储备前沿核心技术提供有力支撑。
9: 五年来，太原搭建起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平台，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0家，建成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累计实施91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200多项行业关键技术，推动一大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太原市科技局党组书记

0: 济局长王强。
1: 我们面向全市重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聚焦煤科学和非煤产业，有组织体系化的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多措并举，激励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太原市全面推开一煤印章管审批改革，95%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深入开展一窗通办我来帮您办服务，打造全天候政务服务平台。在太钢热轧厂产品升级与构优化项目审批中，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主动靠前，上门对接企业，梳理材料，前置审核核验，提供全程帮办代办。中国宝武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副部长谢运海，
2: 把原来这种我们感觉需要好多次好多天才能办完的事情，这样一全链条就全办了，这个效率大大提高，能够把我们这个项目尽快的落地，能够进入市场来实现我们的经济效益。
0: 从企业上门办事到政府上门服务，从流程繁琐到急速办结，太原常态化开展上门帮办服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尹强，
3: 树立只为能行想办法，不为不行找理由的导向，实现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要设身处地地站在企业角度去感受，帮企业解难题、破堵点，全面助力项目建设提前开工、提速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0: 产业向心而行，城市也向美而生。汾河景区88公里自行车道成为市民休闲健身好去处，骑行友好成为太原城市新名片。武宿机场新建二跑道投入运行，单航站楼预计明年投运，地铁1/2号线双线联网，市民跨区通勤时间平均缩短40%。构建十纵十横加九河路网加两环主干路网体系，快速路主干路密度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市民李先生，
4: 城市交通结构比较好，马路干净，我们出门方便，出来就到处都能走。
0: 民生为本，幸福可感。五年来，太原持续推进民生普惠工程，聚焦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托育、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持续发力，累计新改扩建学校260所，新增优质学位12万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运行，全市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5.56人，居全省第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院、太原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袁建峰，
5: 我们和北大医院的专家联手开展了新技术370多项，其中平移了北大医院的新技术130多项，医保患者外转数量不断下降，逐步实现大病重病不出省的国家区医疗中建设目标。
0: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变化，汇成太原发展答卷。五年来，太原加快转型，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000亿元台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30%。博物馆之城、歌迷之城、赛事之城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便利店指数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三，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事业持续进步，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
6: 城市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整座城市的吸引力和烟火气显著提升。
7: 15分钟便民圈，从孩子上学到老人的养老一应俱全，作为我们而言呢，也能够更加安心的去投入工作。希望咱们太原呢也越来越好，带给大家更多的幸福感。
8: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10月9号到10号，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赴吕梁市，围绕能源转型、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开展提案调研，并赴中阳县开展帮扶活动。徐广国强调，政协委员要立足吕梁实际，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民扶植等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助力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参考。在中阳县，调研组围绕木耳产业发展开展帮扶调研。徐广国指出，木耳产业是中阳县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的重要方面。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要从履职服务为民的高度，围绕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做深吕梁精选品牌、开展消费帮扶等方面献计出力，为中阳木耳产业提档升级，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9: 第5届山西艺术节闭幕式暨第19届山西省杏花节。

0: 奖颁奖晚会10月10号晚在山大剧院举行。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 晚会在晋剧小戏《双龙戏八仙》中精彩开场，歌曲连唱，放羊汉唱起爬山调，粉墨春秋，向往流淌浓浓香韵，琵琶与舞蹈云响花响，意境悠远，美轮美奂，戏曲技巧荟萃，经典连唱轮番登台，韵味醇厚，男子舞蹈拳掌形意间刚劲昂扬，鹦鹉会三弦山曲阿个丫丫呆尽显乡土风情，上党梆子大汉母子舞剧万里茶道等获奖剧目片段精彩亮相，整场晚会高潮迭起，其掌声不绝，
2: 办得非常成功，每一个节目都非常优秀。
3: 本届艺术节我看了5场表演，艺术节呢非常好，丰富了我们文化生活，也希望我们山西的这个艺术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1: 颁奖晚会上，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各奖项正式揭晓。本届杏花奖共评出6个新剧目奖、4个新节目奖和28个单项奖，包括戏曲表演、声乐、器乐、舞蹈、曲艺等多个奖项。一批扎根三晋大地、紧扣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和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山西省话剧院导演赵青。
4: 这次演出呢，剧本的打磨到演员的每一个调度，然后每一个重点场面的重新的铺排，然后到舞美灯光进行过了反复的连排，把革命先辈的故事真实且有力量的呈现在舞台上。
1: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盛会，第五届山西艺术节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共有展演、展览、学术活动、延伸活动四大板块，举办15项特色活动，汇集全省40多家专业文艺院团，集中开展舞台艺术展演51场，展出美术书法作品800多件，全面展现新时代山西艺术创作的繁荣面貌。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刘冲。
5: 30天的时间，全省文艺战线同心同向，立足三晋沃土，以匠心打磨作品，用舞台诉说时代，交出了一份厚重亮丽的文艺答卷，展示了文艺精品的璀璨光彩，书写了艺术惠民的生动实践。全省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市场检验的文艺作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近期，太原市万柏林区大众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房项目陆续交付使用，2000多户回迁居民搬进新房。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6: 大众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太原市重点民生安居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1.7万平方米，共规划建设7栋住宅楼，同步配建商业楼、幼儿园、派出所及室外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不仅大幅改善原棚户区居民的居住环境，还进一步完善片区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区域城市面貌。居民高阳静：
7: 收到了新房了，盼了好几年了，特别特别的高兴。整个过程呢是挺顺利的，看房到收房子吧，工作人员一直是陪着我们，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了，也都是特别认真的记了下来，及时的上门进行了处理。
6: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团队先后克服了施工场地受限、交叉作业繁多、工期节点紧张等诸多困难，严控建设品质，采用创新工艺解决隔音、防渗等质量痛点，还设置居民开放日，对居民提出的户型排布、功能体验、归家路线等方面进行了调整改进，应用海绵城市技术打造绿色宜居社区，让回迁居民安心舒心。中铁12局大众棚改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潘世成：
8: 建设全过程中，我们始终把居民的居住体验放到首位，从主体结构施工到室内装修，从配套设施建设到园区环境打造，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就是要把品质过硬的安居房交到老百姓手里，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9: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0: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延之介绍，10月11号开始到14号，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省，将会带来降水和大风降温天气。
10: 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量级考虑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雨。降温的话是从12号开始，逐步到14号，从北向南扩散，有一个4到6度，局部要超过8度以上降温。最大降温是在我省的北部地区，可能要超过10度。14号是最强的一次大风，瞬时风要达到8级以上。
0: 预报显示，10月15号到17号，全省主要以晴好天气为主。 大同、朔州、忻州一带还会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

0: 天气，马延之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冷空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在13号的夜间，我省的北部地区会出现这个霜冻天气，还是要关注一下霜冻天气对农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降水对于秋收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注意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注意添衣保暖。
2: 省气象台发布霜冻蓝色预警，我省吕梁、忻州、朔州、大同、太原的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3: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0月11号20点到10月12号20点，我省临汾市古县、吕梁市交口县、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由中铁20局电气化公司承建的晋北左云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光伏项目全面提速建设，广大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确保今年12月底具备并网条件。
3: 2026年，我省财政已累计下达交通运输资金约130亿元，其中支持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项目资金101.8亿元，全力保障重大交通项目落地见效。
2: 近日，省医保局印发关于执行第二批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集采重选结果的通知，明确自10月15号起，正式执行第二批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通知明确，医疗机构需优先采购使用重选饮片，保障约定采购量落地。
3: 近日，太行海运有限公司委托山西省产权交易市场推进的3艘船舶资产转让项目完成线上竞价，最终以1.39亿元成交，实现国有老旧船舶资产的高效盘活与价值提升。
2: 10月9号晚，国内首部沉浸式崖壁实景大秀《何以悬空寺》迎来2026年度收官之夜。首演至今，这一项目累计实现总票房6730万元，累计完成演出305场，吸引海内外游客突破25万人次，全网总曝光量9.8亿次。
3: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临汾东部、长治、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6度到17度，大同阴转多云，-1度到18度，朔州多云，0度到20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度到15度，晋中中雨转多云，6度到16度，阳泉中雨转多云，6度到19度，吕梁小雨转多云，4度到19度，长治中雨转多云，9度到18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临汾中雨转多云，12度到20度，运城小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6度到17度。
2: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薛晶，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福丁、张元涛，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樊东平。山西新闻。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9: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
1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